女生朋友他们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恨嫁，当然也有另外一部分朋友他们觉得婚姻就是一个形式而已，他们不愿意被束缚在里面，所以结不结婚对他们来说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当爱来临的时候该要怎么去面对跟接受。送上一首《春天里》，来自于汪峰。

0: 航班。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金融天下。

我们一生可能要说很多很多的话，特别像我们主持人每天都要集中在这个时段说很多很多的话，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有哪一些话是你一直想说但是没敢说出口，当你想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已经后悔了呢？可以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答案，欢迎你来告诉我。接下来分享忽然好想念，来自于唐古。

0: 现在是8: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2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10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4: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5: 看新闻，
1: 办政务，
5: 享服务，
1: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5: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6: 你家楼道是不是也堆满了杂物？自行车、纸箱、各种闲置物品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是致命的绊脚。

0: 浓烟会顺着楼道快速蔓延，而你可能连逃生的路都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为了自己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赶紧清理楼道杂物吧。记住，畅通的楼道就是生命的通道。
1: 周末带着音乐散心，旋律之美，惬意之景，才能合并成假日的美景，而后随手一拍，就成了明媚的明信片。 FM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假日一拍即合。
2: FM 98.6即将为您带来

0: 六，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六，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难得有情人》，来自于李瑞恩。

0: 现在是8: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婚闹。倡导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家美重在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4: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5: 看新闻，
4: 办政务，
5: 享服务，
4: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5: 信息服务第一站。
4: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3: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6: 我不认识你，但我愿意为你停一停，因为我知道每个赶路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红灯是休止符，绿灯是进行曲，我们素不相识，却在同一首城市乐章里保持着完美的默契。整齐的停车线里藏着我们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尊重，你礼让一寸，我让出一尺，文明交通是这座城市里最美的双向奔赴。文明出行，让爱先行。
3: FM98

0: FM98.6。
1: 现在时间8:47。林志炫的这首《单身情歌》。

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呢，现在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以后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就是比较自由一点，他们想干嘛就干嘛，绝对不逼他们去学一些课外辅导的东西，就是由他们自己心所发展。但是呢，你会发现往往就是成功了的那几个例子，哪一个不是小的时候被家长就坐在旁边逼出来的、盯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哈。接下来分享这首《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来自于庄娟英。

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九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听说了吗？恒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恒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3: 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4: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治意识。
5: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6: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等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7: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8: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9: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也让骗子毁了你。
10: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长时间，客服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4: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0: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

0: 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8.6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6。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送上这首《最初的梦想》，来自于范玮琪。

当你享受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已经后悔了呢？可以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答案，欢迎你来告诉我。我们来听到林志颖的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0: 现在是9: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4: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

0: 中，三分之二城市急需垃圾分类，四分之一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 98.6，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1: 好的好的，王总，我五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4: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5: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姑姑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和。
6: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你身前，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7: 柔软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在假日的光阴里等风来，用电台里的情歌做背景，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随遇而安。
8: FM 98.6即将会

0: 98.6。
1: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接下来听到郭天王的这一首《等我回来》。

如果在你就是结束一段恋情的时候，对方跟你说，不管过多久，或者是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等你，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是会感动你，还是会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呢？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来听到梁静茹的这首《一对一》。

0: 现在是9: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0: 现在是9: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4: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5: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4: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6: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7: FM98.6吉祥。

0: FM 九八点六，现在是十点整。
1: 我叫徐亚春，多年前一场突发疾病让我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是献血者的血液将我从鬼门关拉回。躺在病床上，望着那殷红的液体缓缓地流入我的身体，我满心好奇，究竟是谁素昧平生却如此慷慨地给予我这份生命厚礼。从那一刻，我便决心也成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

0: 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视频呀？
1: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0: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1: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0: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带三只蛇。
1: 下一个。
0: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吃个桃桃，好凉凉。
1: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2: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进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0: 点六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六。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李玟所带来的倒数开始。

当你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他身上所有的缺点都通通的会变成优点。可是当岁月磨蚀掉这份热恋之后，那么他身上的那些缺点就会像是一个富人的穷亲戚一样，通通通通的全都冒出来。三毛曾经说过，他说如果你可以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挖鼻孔蓬头垢面的生活，那么这个人才是真正的爱你。可是我觉得这种论调是完完全全的伪科学。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当你不自觉不开始自己来修饰自己提升自己的话，有一天黄脸婆的样子你自己都会嫌弃自己。那么另外一个人不抛弃你，也许是因为责任，可是你会能够满足因为责任而保留你这个人吗？所以说经常来提升自己吧，别让自己每天以一种那种邋遢的状态在另外一个人面前，否则有一天你可能自己都会嫌弃自己的。分享一首《忠孝东路走九遍》，来自于动力火车。

0: 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1: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而音乐变成了无形的滤镜，让你愿意停下来沐浴阳光，满天张望。 FM98.6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浪费整天又怎样？
2: FM98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17，来听到杨坤的《不要告别》。

0: 现在是10: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4: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2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5: 森林火灾重在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

0: 远离非法集资。
1: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壁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2: 周末带着音乐散心，旋律之美，惬意之景，才能合并成假日的美景，而后随手一拍就成了明媚的明信片。 FM98.6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假日一拍即合。

0: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6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为你送上的当然是当年原汁原味的绿色产品苏慧伦 Lemon Tree。

以前临近过年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开心的，因为可以吃好吃的，可以穿新衣服。但现在的话，恐怕很多人那种期盼的心情会慢慢的变淡。是啊，我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您真的给自己买上了一件新衣服，也别太着急，记得要洗一洗。新衣服买来最好用食用盐水呢浸泡一下，然后洗一洗再穿，因为新衣服上可能残留致癌物甲醛。服装制作过程当中加入甲醛可以产生防皱的效果，但如果处理过程不够严谨或者处理之后清洗不净，甲醛就容易从布料当中释放出来。食用盐呢是能够杀毒杀菌，防棉布褪色，所以说穿新衣服之前最好用食盐水浸泡一下。一起来听听歌吧，无印良品，是你变了吗？

0: 现在是10: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5: FM 98.6 吉祥

0: FM 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0:46。
2: 哟，
1: 你是不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呢？但是我相信，在感情的世界当中，根本就没有输赢这一说。到最后，如果是分开，两者都是受伤的人，有谁是真正的赢家吗？没有。

看到一个朋友写的一段话，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无能为力的事就是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遇见了最想照顾一生的姑娘。对一个女生来说，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了对不起的人。我们总是在不懂爱情的年纪遇上了最美好的爱情，可是也恰恰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后来我们才懂得珍惜，才会把这样的一段段荡气回肠想要得到却得不到的感情写成一首首歌吧。接下来分享想你0:01分，来自于张靓颖。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力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11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听说了吗？恒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恒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0: 政务，
1: 想服务
0: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0: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柔软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在假日的光阴里等风来，用电台里的情歌做背景，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随遇而安。

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

0: 现在是11: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0: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3: 看新闻，
4: 办政务，
3: 享服务，
4: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4: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要历经多少漂泊才得以抵达你的碗中，5000年要沉淀多少烟火才凝成民以食为天的厚重。感恩土地的每一份馈赠，尊重劳动的每一滴汗水，节约是人类薪火相传的美德，珍惜是对自然与耕耘最高的礼敬，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

0: 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力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12点整，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

0: 现在是12: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

0: 国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看新闻，
2: 办政务，
0: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而音乐变成了无形的滤镜，让你愿意停下来沐浴阳光，漫天张望。 FM98.6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浪费整天又怎样？

0: 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风貌，倡导婚事简办，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佳美正在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2: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看新闻，
2: 办政务，
3: 享服务，
2: 拿好礼，
4: 就在和山云，
2: 城市生活新选择，
3: 信息服务第一站。
2: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5: 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是城市形象的明鉴，也是广大群众出行的安全保证。文明出行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与每一辆车密不可分，离不开我们大家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在此我们倡议
6: 文明交通礼在前，讲文明理，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增强文明交通意识，自觉礼让行人斑马线。
7: 周末带着音乐散心，旋律之美，惬意之景，才能合并成假日的美景，而后随手一拍就成了明媚的明信片。 FM98.6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假日一拍即合。

0: 现在是12: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4: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3: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5: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6: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

0: 均支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1: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等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2: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还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有了骗子可乘之机。
3: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0: 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1: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3点整。风险无处不在。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我想给你一盏茶，一首歌，或一段远眺音乐时间，忘掉当下，只和自己说说话。你在山边，树在脚下，炊烟在云间，妈妈的声音在心底，远眺。看见世界如此大，你我如此小，更上层楼，豁然开朗。远眺音乐时间，在此刻，忘掉此刻。

0: 点六，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下一首歌来自曾宝仪，《专注》送给各位。

生活当中巧用酒，除了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点啤酒，还有什么用法呢？在炒鸡蛋的时候，如果在下锅之前呢，往搅拌的鸡蛋的蛋液当中滴上几滴白酒，炒出来的鸡蛋会越发的松软光亮，有鲜嫩的感觉哟，不妨来试试吧。接下来呢，和你分享到的歌来自周杰伦《菊花台》，张艺谋导演听到这首歌呢都觉得特别的感动，连连夸赞周杰伦是个很有音乐才华的年轻人。总之呢，这首歌曲很好听，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一起来欣赏吧。《菊花台》来自周杰伦。

0: 现在是13: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4: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5: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4: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3: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4: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7: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8: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

0: 皆规律，有法天下合。
1: 柔软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在假日的光阴里等风来，用电台里的情歌做背景，张家口上空最美的。

0: FM 98.6。
1: 现在时间13:18。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大眼睛。

驱蚊的花草有哪些呢？第一，茉莉花，花香浓郁，夏季呢置于室内能够使蚊虫避而远之。第二呢是夜来香，花瓣呢夜间开放，白日闭合，其特异的浓香有神奇的驱蚊效果哟。好了，继续来听歌吧，下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稻香送给你。送上的歌曲来自马良和孙倩如一首《往后余生》。

0: 感谢你的持续收听，继续来留意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气温21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26%，预计今天晚上9点将转多云，届时温度为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优。空气干燥，注意消防安全。好了，本档说天气就到这里，我是曹哲，下档再会。
1: 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3: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4: 学会在假日里享受生活，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好好生活，好好炫技。FM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助你一臂之力。

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8.6，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任贤齐所带来的橘子香水。

水飘飘浮浮，想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

0: 生活当中巧用酒，除了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点啤酒，还有什么用法呢？在炒鸡蛋的时候，如果在下锅之前呢，往搅拌的鸡蛋的蛋液当中滴上几滴白酒，炒出来的鸡蛋会越发的松软光亮，有鲜嫩的感觉哟，不妨来试试吧。
1: 继续来分享这首《我走以后》，来自于张靓颖。

0: 现在是13: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4: 这把金斧是你要的吗？
5: No。
4: 那这把银斧是你要的吧？
5: 非也。
4: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要的吧？
5: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4: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5: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6: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3: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5: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7: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70后

80后，我喜欢。90后。

0: FM 98.6。
1: 那现在已经是13:48。
2: 好了，继续来听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吃饭十分钟以后啊，口中的酸性达到高峰，才是刷牙的黄金时间。饭后或者吃了酸性食物以后，可以用水漱口，或者喝一小杯牛奶，可以帮助清洁口腔和食物的酸性，加快牙齿钙质的恢复过程。
1: 听到鹿晗所带来的挚爱，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4点。

0: 森林火灾重在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一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8.6，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分享的歌曲来自欧德阳，一首《上弦月》。

听完这首《休止符》呢，我们又要来说段子了。汉语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语言，但有的时候大家稍微粗心一点，就会闹出很多的笑话。比如说，那有一个段子就这么说的：有一天呢，一个健身教练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顺势一字不差的念了出来，说张东亚，健康终结者。后来呢，对方笑着说：“女士，我叫张东，是亚健康终结者。”同理可得，当时有一条新闻叫佟大为妻子生下一女星，但是真的有很多人看到之后就是这样断句的：佟大为妻子生下一女婴，大家都在猜这个佟大到底是谁。我们来听到的是许哲佩的这首《滴滴滴》。

0: 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1: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的像是蛇呢。
0: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1: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0: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2: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3: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2: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很多朋友，特别是出国旅行的话呢，就会要在机场来拍个照片，特别是要把登机牌拍一拍，生怕不知道，就是别人知道你去哪里。但是呢，最近真的有人就通过简单的几张登机牌的信息就可以套出这个机主的所有的信息，是特别危险的事情。你知道现在科技手段这么的发达，有什么是不知道的呢？所以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晒的话，记得一定要把关键信息打码，或者是要把它就是切掉，不要让自己的这些个人信息随意的就流露出去了。接下来送上林凡所带来的一个人生活。

现在是14: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零后。八零后，我喜欢。

0: 全天候，尽在九八六。
1: 现在时间14:47，继续来送上星宇的《相见恨晚》。

0: 小的时候呢会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那长大之后呢又会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而当你可能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一下子就过来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从读书到参加工作，可能到最后结婚生子，这一路实在是太快了。
1: 终于有你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98.6，现在是15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2: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3: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2: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4: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5: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

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一些走了但是没有打招呼，就是他不说再见就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了的这一些人，他们对你来说有怎样的影响，发生了什么故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分享只想爱你，来自于杨丞琳。

0: 现在是15: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4: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5: 从林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林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

0: 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
2: 柔软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在假日的光阴里等风来，用电台里的情歌做背景，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98.6，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随遇而安。
3: FM98.6 吉祥。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接下来来自林依晨的《花一开就相爱吧》。

我说，哎，可能那天不在本地，或者是已经去那个其他地方休假了也好，准备用这个理由去拒绝他。不知道你接到这样的邀请会怎么想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一生不变》。

0: 现在是15: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2: 804-5080。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3: 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4: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5: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姑姑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和。
6: 学会在假日里享受生活，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好好生活，好好献祭。FM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

0: 音乐尽在 FM 98.6，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8.6，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阿牛的这首《再见》，开始孙燕姿不也唱了一首《再也不见》吗？关于再见，到底是再也不见了呢，还是下次再见呢，还是在这里也不见呢？个人有个人的解读，通过标点符号，通过语境的诉说，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的意义。

有一些我们形容别人的用词呢，差一个字可能就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比如说说别人是傻瓜，可能呢带着一点就是好朋友间开玩笑啊、同情啊、怜悯啊，然后爱你的这样一种心在里面。那如果说一个人是傻子，可能就是带着比较不怀好意的心思在里面了。我们来听到静敏佳这首《你能给我多少爱》。

0: 现在是15: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4: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5: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4: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3: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4: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7: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0后。

0: FM91.6 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15:48。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这个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

刚刚有人跟我发信息说，他今年吃过最好的一顿饭菜就是妈妈给他做的一桌饭菜，所以说每次回家的时候他都可以吃到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然后呢他说也可以又回到家中去吃这世界上最美味的料理了，回家真好。接下来送上易烊千玺所带来的冷静和热情之间。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力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6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0: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2: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0: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 98.6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3: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4: 986快乐购商城，10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0: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0: 生活当中巧用酒，除了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点啤酒，还有什么用法呢？在炒鸡蛋的时候，如果在下锅之前呢，往搅拌的鸡蛋的蛋液当中滴上几滴白酒，炒出来的鸡蛋会越发的松软光亮，有鲜嫩的感觉哟，不妨来试试吧。
1: 继续来听到许飞所带来的夏天的味道。

0: 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4: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

0: 然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治意识。
2: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3: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转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4: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5: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6: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7: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藏其间，客服退款付清性，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1: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8: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而音乐变成了无形的滤镜，让你愿意停下来沐浴阳光，满天张望。 FM98.6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浪费整天又怎样。
0: 那现在已经是16:18，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亚轩，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当外界有巨大的噪声的时候呢，可以尽量的张大嘴巴，这样呢可以减轻噪声对耳朵的伤害。同时还要和你分享的是，经常憋尿呢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如果你憋尿到一定的程度呢，导致膀胱爆炸，那么只能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不要憋尿喽。
1: 接下来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爱是永恒》。
2: 有翅膀有重，能受吧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

0: 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2: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
3: Yes. 我陪你真心
2: 天下和。
4: 周末带着音乐散心，旋律之美，惬意之景，才能合并成假日的美景，而后随手一拍就成了明媚的明信片。 FM98.6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假日一拍即合。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8.6，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刘仲义，一首《威尼斯的夏天》。

越靠近代啊，人们的口味是越重的。战国时呢，齐国人每天吃盐呢大约6克，明朝人呢每天吃盐大约16克，而清朝呢则是每天28克。如果加上私盐，则是非常严重的重口味。那完全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倡饮食健康标准的呢，只有战国时期的人们了。送上的歌曲来自黄绮珊，一首《爱与罪》。

0: 现在是16: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欢迎你持续守候，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气温23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18%，预计今天晚上9点将转多云，届时温度为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优，空气干燥，注意经常补充水分。好了，本档说天气就到这里，我是曹哲，下档再会。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5: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0: 全天候，尽在986。
1: 那现在已经是16:47，来听到12月11日天气晴，来自于利奇。

0: 你知道为什么指甲抓黑板的声音可以让人如此的反感吗？在2006年的时候呢，一个获得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发现，在中等频率的声音是最有刺激性的，而这些频率和黑猩猩的警告吼声十分相似。我们对这些声音的厌恶，可能是出于基因当中对捕食者的回避反应吧。
1: 接下来听到《昨日重来》，来自于水木年华。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7点整。
1: 我叫徐亚春，多年前一场突发疾病让我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是献血者的血液将我从鬼门关拉回。

0: 躺在病床上，望着那殷红的液体缓缓地流入我的身体，我满心好奇，究竟是谁素昧平生却如此慷慨地给予我这份生命厚礼。从那一刻，我便决心也成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献血者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3: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4: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0: 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了，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一首《步步》。

凉拌菜要拌得营养美味，有一个秘诀要记住，那就是要放醋。因为呢，凉拌菜大多呢是以蔬菜为主的，很多蔬菜呢本身富含维 C， 那醋呢能够促进人体对维 C 的吸收。另外呢，醋有杀菌、增进食欲的作用哦。接下来听到一首《花》，来自于潇潇。

0: 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4: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2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2: 森林火灾重在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

0: 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你家楼道是不是也堆满了杂物？自行车、纸箱、各种闲置物品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是致命的绊脚石，浓烟会顺着楼道快速蔓延，而你可能连逃生的路都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为了自己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赶紧清理楼道杂物吧。记住，畅通的楼道就是生命的通道。
4: 柔软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在假日的光阴里等风来，用电台里的情歌做背景，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98.6，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随遇而安。
5: 现在时间17:18，继续来分享陈淑桦所带来的笑红尘。

0: 这个百年一遇，准确的讲不是一百年只发生一次的意思，而应该呢是任意一年都有1%发生的概率。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 100-year flood 的这样的说法，用于自然灾害评估和工程设计，主要是为了判断在1%的概率事件下工程项目的可靠性。
1: 继续来听到这首《鹿太湾》，来自于潘玮柏。

0: 现在是17: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4: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5: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6: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5: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4: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5: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1: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7: 986快乐购商城，10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8: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婚嫁新风，反对高价彩礼，提倡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

0: 弘扬孝老爱心，反对博养厚葬，提倡文明祭奠，简朴丧葬礼俗，弘扬科学精神，倡导时代新风，反对浪费，文明办事。
1: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服务，
1: 拿好礼，
3: 就在和山云。
1: 城市生活新选择，
2: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2: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4: 我不认识你，但我愿意为你停一停，因为我知道每个赶路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红灯是休止符，绿灯是进行曲，我们素不相识，却在同一首城市乐章里保持着完美的默契。整齐的停车线里藏着我们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尊重，你礼让一寸，我让出一尺，文明交通是这座城市里最美的双向奔赴，文明出行，让爱先行。
5: 学会在假日里享受生活，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好好生活，好好献祭。FM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助你一臂之力。
6: 每天同一时间呢，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8.6，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好了，继续来听歌，郭富城带来《对你爱不完》。

0: 行当中啊，有很多要注意的点，一定要注意咯。比如行李呢不要过多，旅行的时候呢带过多的物品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我们旅行的累赘，带在身边行动不方便，放在旅馆呢又不安全，所以呢我提倡一包政策，所有的行李呢只需一个大背囊。
1: 接下来呢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分手快乐。这首分手快乐呢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

0: 现在是1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4: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5: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6: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5: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7: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

0: 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现在时间17:47，分享姐妹淘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大多数的农药喷洒之后呢，在一定的天数之内呢，会被植物体内的酵素分解掉。买回来的水果蔬菜先放个几天，让残毒有时间被分解掉。但是放入冰箱冷藏之后呢，就没有这样的效果了，因为冰箱内的温度会抑制果蔬酵素的活动，无法分解残毒，只需要放在室内的阴凉处就可以了哟。分享小柯所带来的新谣。

0: 现在是18点整。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4: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4: 办政务，
1: 享服务，
4: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 信息服务第一站。
4: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0: 总有些动听的声音为你的生命加速，比如雏鹰翅膀下的风声，比如少年在起跑线听见自己的心跳，比如家人温柔的叮咛，比如动听加速时间，动听加速时间，做你的力量，你的力量。
5: 你锁定的是 FM98.6， 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坐上黑色毛衣，来自于周杰伦。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力在一起。FM 九八点六。

当然说到给歌曲打标签的这种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做。比如说这首歌可能代表着你的某一段前任的关系，或者是代表着某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所以当往后你一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就马上的会涌上心头。送上心动，来自于陈洁仪。

0: 15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4: 金融天下，创赢未来。北京金创张家口律师事务所立足塞外山城，恪守法治初心，惜纷争，守信义，金创律师，金创律师勤勉尽责，不负重托。法护专线18532265021。
5: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6: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7: ？No。
6: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7: 非也。
6: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7: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6: 呆！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7: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8: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9: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7: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4: 看新闻，
9: 办政务，
4: 享服务，
9: 就上河山云新闻客户端。
4: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9: 河山云新闻客户端。
0: 一粒米要历经多少漂泊才得以抵达你的碗中，5000年要沉淀多少烟火才凝成民以食为天的厚重。感恩土地的每一份馈赠，尊重劳动的每一滴汗水，节约是人类薪火相传的美德，珍惜是对自然与耕耘最高的礼敬，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
10: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而音乐变成了无形的滤镜，让你愿意停下来沐浴阳光，满天张望。 FM98.6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浪费整天又怎样。
11: 那现在已经是18:18。分享这首

0: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婚闹，倡导婚事简办，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佳美重在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1: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服务，
1: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2: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2: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3: 周末带着音乐散心，旋律之美，惬意之景，才能合并成假日的美景，而后随手一拍，就成了明媚的明信片。FM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假日一拍即合。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6。每首歌里面都有一种情绪，都有一个故事。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的情绪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继续来听到王杰的《伤心1999》。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

0: 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
1: 大群众出行的安全保证。文明出行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与每一辆车密不可分，离不开我们大家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在此我们倡议
2: 文明交通礼在前，讲文明礼，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增强文明交通意识，自觉礼让行人斑马线。
3: 那现在时间是18:46，来听到这首《胆小鬼》吧。

就是 FM98.6，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继续来听到曹蜢所带来的失恋阵线联盟。

东方人的表达呢是比较含蓄的，有时候你想要说我喜欢你我爱你，却会因为一些面子上的关系而没有说出口，但是当这一段爱离你而去的时候，会不会有所后悔呢？所以现在大家都提倡说有爱就大声的说出来，千万不要让自己后悔。来听到阿桑的这首歌《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0: 现在是19: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0: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和。
2: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治意识。
3: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4: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转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5: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6: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7: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8: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长时间，客服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2: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先封锁了，马甲一穿便离闹，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0: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9: 来看到时间来到了19:18。这首歌来听到邓紫棋的，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保持年轻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在自己的外貌上来做一些调整，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灵上的一种青春的悸动吧，去让自己多多接受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跟这个时代不要脱节太久，然后多多了解一下现在的人们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这都是保持年轻的最好的方法。

0: 用电台里的情歌做背景，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随遇而安。
1: FM 98.6，即将为您带来。

很多人的梦想清单当中都有环游世界这一项，但是真的有一天要让你一个人去行走世界的时候，你敢吗？你敢就是赌上自己的性命，或者是带上自己的全部家当而放肆的走天涯吗？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分享一首《最后一场雨》，来自于陈明真。

0: 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献血者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
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2: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3: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49。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幽深泉》。

现在大家出门旅行在外要住宿，除了会去订常规的酒店之外呢，另外一个住民宿也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在全球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站，然后一个这个网络应用叫做 Airbnb 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你在上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房子，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屋主，也许就是碰巧就遇到了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房东，也许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这样就是对旅行来说又增加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20点整。
1: 好了，来看看当前的天气。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30%，预计今天晚上11点将转晴，届时温度为13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优，空气干燥，注意保护皮肤，及时补充水分。好了，本档说天气就到这里，我是曹哲，下档再会。
0: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3: 妈妈说，总有一颗星星住着那个爱你的人，夜很长，他一直在，就像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心里话，不必说他就懂了。星光音乐时间，星光不问，时光不负。
0: FM 98.6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6。
1: 你锁定的是 FM 98.6，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一首《青花瓷》，来自于周杰伦。

机会，这个机会叫明天。不论今天的你遭遇了怎么样的难过或者是挫败，请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明天，那个属于你的新的开始，还是要靠你自己走出去的。一起来分享。

0: 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1: 学会在假日里享受生活，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好好生活，好好炫技。FM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祝你。

迷信缘分来了就在一起，也会相信缘分尽了就得分开。终有一天，你深刻地知道自己难以割舍，那个人和时光长成了一体，渐渐地不再相信缘分，因为缘分而来的东西总有期限。继续来送上这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姑姑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

客观的来看，生活是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的，刻度的种类有很多，时间、事件、相遇和离别，我们遇到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我们看见然后记住又或者是忘记，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沉淀到心底，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分享昨天来自于梁静茹。

0: 现在是20: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零零后。音乐全天候，尽在九八六。FM 九八点六，吉祥。

0: FM 98.6，精彩继续。
1: 那现在已经是20:47。接下来分享这首《淡水河边》，来自于戴佩妮。

当我们独自度过了太多孤独的日子，才知道成长起来的可贵。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感受到被人踩过脚底的那一刻，才会知道站起来的必要性。生活需要吃一点苦，况且很多时候还有一些陪我们一起吃苦的人，不是吗？继续来分享阿牛所带来的《南海姑娘》。

0: 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2: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九八六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5: 九八六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九八六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2: 妈妈说，总有一颗星星住着那个爱你的人，夜很长，他一直在，就像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心里话，不必说他就懂了。星光音乐时间，星光不问，时光不负。

0: 乐，尽在 FM 98.6。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8.6。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分享一首《彩虹》，来自于许巍。

时光而言，我们都只不过是一粒细小的尘沙，那些在生命当中很多的走过，也只不过是相遇与离别的叹息，丝毫不能够改变时间的继续流逝。

0: 现在是21: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4: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5: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姑姑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

0: 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合。
1: 周末带着音乐散心，旋律之美，惬意之景，才能合并成假日的美景，而后随手一拍，就成了明媚的明信片。FM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假日一拍即合。
2: FM 98.6，吉祥。

0: 8.6 精彩继续。
1: 那现在已经是21:17。接下来分享一首《为爱犯了罪》，来自于李杜。

0: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决定要共同奔赴一场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两个人将在未来的几天中坐标相同，频率一致。也许他留恋光鲜的购物大道，你只想徘徊在平凡的广场。如果你愿意参与进来，那就是一场完美的旅行。接下来听到这首《偷偷爱你》，来自于梁朝伟。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

0: 现在是21:30。
1: 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8.6。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就像李荣浩所带来的李白。

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去解释自己的懦弱，总是自欺欺人的去相信那些美丽的谎言，总是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总是去逃避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事实是，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去坦然地面对，给自己的心灵给予救赎。分享彭佳慧所带来的执迷不悔。

0: 城市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4: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六零后还记得。

0: 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7。接下来听到柯一鸣所带来的关心。

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的懂得你好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也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送上这首《我害怕》，来自于薛之谦。

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22:02。听说了吗？鹏越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越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4: 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5: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4: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5: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4: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家像只蛇呢！
5: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4: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吃个桃桃，好凉凉。
5: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0: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0: 乐，尽在 FM 98.6。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8.6，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分享一首《啤酒泡泡》，来自于周传雄。

声如戏，更在乎的是满座嘉宾的嘘声掌声，还是释放内心的欲望渴望。俗到彻底就是真实，浮夸到极致便是自在。一首浮夸成全了每一个人偶尔的感情深陷和人格颠覆。接下来听到沈如云的《泪海》。

0: 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1: 听说了吗？恒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恒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2: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3: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4: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3: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2: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3: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5: 从林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林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学会在假日里享受生活，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好好生活，好好炫技。FM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祝你愉快。

0: 这是书本里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河北省赵县的小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
0: 王二小装着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2: 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3: 这是曲韵中我们熟悉的河北。

0: 这是影视中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要告诉我们的子孙，千万不能忘记太行山的父老乡亲，他们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我刘伯承的衣食父母。
2: 这股子精气神，
3: 那就是太行山的脊梁，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4: 这是畅想时代最美的河北。
0: 生命河北，
5: 大美中国。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7: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

0: 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而音乐变成了无形的滤镜，让你愿意停下来沐浴阳光，满天张望。 FM98.6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浪费整天又怎样。
2: FM98.6 即将为您带来

0: 尽在 FM 98.6。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8.6。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要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要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继续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金海心，与爱情有关。

0: 现在是22: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猪能吃到就是垃圾。

0: FM 98.6，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1: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2: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3: ？No。
2: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3: 非也。
2: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3: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4: 该
2: 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3: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5: 你的衣服都给劈开开了啊啊啊！
1: 保护环境，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22:48。接下来听到夏晚安所带来的《某月十二日》。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继续来听到这首《光辉岁月》，来自于陈奕迅。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23点整。

0: 是书本里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河北省赵县的小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
0: 王二小装着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2: 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3: 这是曲韵中我们熟悉的河北。

0: 者是影视中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要告诉我们的子孙，千万不能忘记太行山的父老乡亲，他们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我刘伯承的衣食父母。
2: 这个我们惊奇，那就是太行山的脊梁，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3: 这是畅想时代最美的河北。
0: 生命河北，
3: 大美中国。
4: 烟味臭不臭？为什么叫香烟？
5: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4: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6: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7: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8: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7: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8: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7: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8: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7: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8: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9: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0: 音乐尽在 FM 98.6。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8.6。好的音乐还在继续，不知道你的思。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夜深和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接下来送上这首《我的快乐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0: 现在是23: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搭乘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周末航班，
2: 前方即将经过广告地带，速度很快，请您系好安全带。
3: 周末带着音乐散心，旋律之美，惬意之景，才能合并成假日的美景，而后随手一拍就成了明媚的明信片。 FM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假日一拍即合。
4: FM98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城市生活广播。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广播，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晚安。明日开启时间凌晨5:30，要继续收听哦。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23:20。接下来分享一首《半路》，来自于刘若英。

比起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低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出没，如同造物主在世间隐藏的惊喜，一等再等，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甘心替代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柔软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在假日的光阴里等风来，用电台里的情歌做背景。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九八点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音乐周末随遇而安。
0: FM 九八点六，即将为您。

0: 音乐尽在 FM 98.6。
1: 你锁定的是 FM 98.6，我是嫣，嫣然一笑的那个嫣。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配上张洪亮的《伊豆的舞娘》。

曾经的天荒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只愿听歌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歌词伤感而无奈，充满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惋惜和不舍。来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0: 有他，我不忍心痛。他看起来好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2: FM 98.6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继续来听到是吴宇所带来的《我懂你不懂》。

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一起来听李浩亮《放手宠爱》。

0: FM 98.6，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0:15，分享这首《冻结》来自于林俊杰。

分手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离开，你却依然留在原地。失恋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再爱的能力。恋可失，爱却要继续。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爱却不懂生活。只有相濡以沫才是最大的爱。不要害怕所有，人生只要做好两件事，向前走，然后找一个对的人一起走。接下来分享这首《我们会再见》，来自于梁文音。

0: 尽在 FM 98.6。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8.6，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分享陈淑桦所带来的

或许就像很多的乐评所说，只有在看过、经历过、也听过各式各样的爱情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歌里的含义。所以很多小时候听过的歌，现在听起来会有另一番滋味，就是这样。接下来分享金志文的《送你一匹马》。

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许多年前，总是有两个人坐在操场数点点车灯。我们都希望被爱，我们也都害怕伤害。不同之处就在于，有的人更加渴望被爱，所以忍受伤害，而有的人恐惧伤害，所以拒绝去爱。接下来呢，要送上庄心妍的一首叫做《爱囚》。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当中深情缠绵的代表作之一，在吉他的

0: 尽在 FM 98.6。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8.6。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分享到这首曲颖的《鱼》。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是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是可恨；你若感恩，处处都可以感恩；你若成长，事事皆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那就不如释然吧。继续来分享依恋，来自于蔡淳佳。

0: 尽在 FM 98.6。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8.6，我是潇潇。继续来送上这首《嫉妒》，来自于阿妹妹。

心里知道，在那样一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的酝酿。很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嚣与不安之外，在内心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是花盆里的水仙淡淡的芬芳一样。听到凡凡所带来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香水 95% 都是水，只有 5% 不同，那就是各家的秘方。人也是这样，95%的东西基本相似，差

0: 尽在 FM98.6。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8.6。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

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了，把快乐的记忆变淡了，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了。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话语。接下来分享李宗盛的阴天。

0: 98.6，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2:15。听到这首《独家记忆》，来自于陈小春。

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从最初继续来听到任素汐所带来的我要你继续。

0: 乐尽在 FM 98.6。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8.6，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嫣然一小莲。接下来听到这首《泛泛之辈》，来自于范伟。

0: 98.6 精彩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一首《3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

谈起民谣，总不由得又会扯上诗歌。在民谣或是诗歌的世界里，他们本来就拥有着共通之处，对于韵律、节奏、美感的追求。无论是诗人还是民谣歌手，都将其奉为自己创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一起来听邓紫棋的《一股》。

0: 尽在 FM 98.6。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8.6。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那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一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

0: 可怕的制裁。
1: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分享这首《婚礼的祝福》，来自于陈奕迅。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3:15。接下来送上这首《残念》，来自于张信哲。

我们的大部分痛苦都是因为明知故犯，明知道走错了路回头就行，明知道爱错了人放手就好，但对付出过真心的东西总不舍得立即停掉，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光明就在眼前，但你却忘了选择错了坚持只会徒增烦恼。听到小柯和白如曦所带来的《全》。

0: 尽在 FM 98.6。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8.6，我是嫣嫣，嫣然一笑的宁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听到林俊杰所带来的小情歌。

如果说旧时光总是温暖的，那旧感情呢，更像是一根细小的针，被埋藏在心底看不见的地方，又总是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时隐隐作痛。那个存在于过往的人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一直在安静地陪伴你，陪着你怀念那些关于爱情的记忆。而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个人，早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一起来听这一首《现在的我们》。

手，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8.6，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送上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来自于陈奕迅。

0: 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嘉伦说
1: 把你的肩膀抱起来，
0: 给自己一个拥抱。真正的拥抱其实是在内心里面的，只有当你真正开始接纳自己、爱自己的时候，那么一切才真正变得有意义。否则我们做那么多事到底为了什么呢？席慕容曾经说过，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是找一个静静的地方，让自己静静的思考，明白该如何做，才能够不让珍贵的东西、重要的人再次失去，明白该如何去做，同样的错误不会再次发生，从中吸取经验，吸取力量，继续坚定的前行，寻找喜欢的东西，碰到真爱的人，去做正确的事，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听一首歌，让自己思考一下吧。接下来给你送上的是彭佳慧，听见你一生再会。

好音乐尽在 FM 九八点六。那现在时间是4:15。本身呢，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叶蓓的合作。我们好像在哪见过？哎，这首歌是不是好像在哪听过？没错，它是电视连续剧。

0: 还记得当年咱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将来而争得面红耳赤吗？我将来要怎样怎样，你想的其实都不是对的。而现在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成了当年自己最鄙视的那一批人。哎，我希望在若干年或者说在十年之后，我们真的不要再成为那个我们现在最讨厌的那一群人吧。继续来听到王若琳的《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就是会在

FM98.6 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8.6，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杨钰莹所带来的独领。

最近呢，网传一个西瓜顶6碗米饭的消息呢，被大家广为传播，甚至于在朋友圈里边都疯传起来。那么经过实验计算，100克西瓜大约有26大卡的能量。通常呢，一碗4两的米饭啊，约等于半个中等或大小的西瓜。看来网上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可是如果指望靠西瓜来减肥的话，那也是不科学的。来听到这首《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游鸿明。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嘉伦。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梁静茹《Love Is Everything》。

你发现没，人在听歌的时候总喜欢胡思乱想，像刚才听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还真想了一下以前的我是什么样了呢。以前的我会抱着很多的想法啊，觉得只要是我努力，没什么事儿是我干不成的。后来我就发现，只要我努力，有些事儿还是干不成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事情既然无能为力，咱们就接受它。有一些事儿呢，如果说咱们能够努力改变，那么咱们就把它开开心心的，然后踏踏实实的坚持下去，努力的做好。来自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来记得，哪怕是饥饿也不要来吃东西，这样的话会影响，哎，影响你开车。其实开车当中有一个最不安全的动作，第一是打喷嚏，第二是打电话。当然了，打喷嚏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但是打电话的话，我们真的可以让自己不要去做，尤其是开车发信息，相当于自杀，对不对？好好的看清前方，这个时刻你应该获得的是安全和顺畅。接下来分享黄绮珊的《爱与罪》。

0: 现在是5:30。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城市生活广播，今天的广播节目已开启，欢迎您的收听。音乐全天候尽在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不要羡慕别人的歌唱得比你好，有些东西是羡慕不来的。更不要羡慕别人比你成熟，是因为一路走来，他们遇见的坏人有可能会比你多啊。

如果你把思考交给了电视机，把联系人交给了自己的朋友圈，把双腿和出行都交给了汽车，把健康都交给了补品和药品负责，那么你的生活也许是时尚的，但一定是错误的，也许是习惯的，但一定是要为此买单的。那么就让书、聚会、步行、锻炼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吧。哎，别忘了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可以让我们的好歌在你的身旁。接下来分享一首《你们要快乐》，来自于李圣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六零后还记得？零后。

0: 尽在 FM98.6。
1: 那现在已经是5:47。听到的歌曲来自薛之谦，一首一半。

只不过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可以在歌声当中让自己做一场梦，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现在所经历的那些现实。接下来的音乐旅途当中，咱们再来听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而且这个人物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者，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早已经把他当作老朋友了，辛晓琪，走过。

0: 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98.6，现在是6点整。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6，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到这首经典，来自许慧欣《自然反应》。

个人是最大的幸福。这样一个人不一定是全是美，但是他能够读懂你，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够看懂你心底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的身边，默默的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爱你的事。分享这首《终点》来自于程晓。

0: 现在是6:30。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

0: FM 98.6，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1: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2: 这把金斧是你要的吗
3: ？No。
2: 那这把银斧是你要的吧？
3: 非也。
2: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要的吧？
3: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2: 呆！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3: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4: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
1: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3: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5: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

0: 乐尽在 FM98.6。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耳边和你分享到王心凌代表青春的歌。

0: 现在是6: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臭不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4: 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5: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4: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5: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4: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5: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4: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5: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0: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6: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

七零后。八零后，我喜欢。

0: 全天候尽在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48。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小春，一首932。

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七点整。是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1: 欢迎收听九八六即时路况，我们一起聊。

0: 解一下，北路南向北，从建设东街到宝顺路路段，时速低于 13.9 公里每小时，预计通过时间一分钟。明德北路北向南，蒙古营大街附近路段，时速低于 16.1 公里每小时，预计需要一分钟通过。钻石北路南向北，再从五中小巷到建设东街附近，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估计一分钟能通过。钻石北路北向南，在建设东街附近路段，车辆行驶稍微有点慢，可能需要通行时间一分钟。平门大街东向西，西坝岗路附近，车行缓慢，可能需要花一分钟才能通过。以上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我是真丽，我们下档路况再见。
1: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2: 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

0: 年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1: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2: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3: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
2: 秋叶渐长，星光格外清亮， AI 在云端编织安眠的曲，雁阵掠过，划破云层的寂静，万物在算法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从衣橱里翻出那件薄外套，秋天的味道就藏在衣褶间，凉意漫过肩头，总有一个声音在电波里为你留一盏温热的灯。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4: FM 98.6即将为

0: FM 98.6，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 98.6，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一首天涯，来自于风小筝。

够自控的人是内心和谐的人，他们将自己内心的每一份需求都当作是朋友来看待，这样每一部分都不会捣乱。这样的人不是试图控制或者是压抑一些缺点，而是总能够从他们当中找到正面的信心。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一首《山丘》。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在是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感谢你的持续收听，继续来留意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当前气温9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66%。预计今天上午9点将转多云，届时温度为14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温度较低，出门时请多穿衣物，注意保暖。我是曹哲，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都市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2: 欢迎收听986即时路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张家口市当前的交通情况。钻石北路南向北，从建设东街到宝善路路段时速低于13.9公里每小时，预计通过时间1分钟。明德北路北向南蒙古营大街附近路段时速低于16.1公里每小时，预计需要1分钟通过。钻石北路南向北，再从五中小巷到建设东街附近，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估计1分钟能通过。钻石北路北向南，在建设东街附近路段，车辆行驶稍微有点慢，可能需要通行时间1分钟。平稳。

0: 什么叫香烟？
1: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0: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2: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

0: 音乐尽在 FM 98.6。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7:18，与世不争，淡定宁静，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人生，培养一种。

青春很短暂，眨眼之间，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留下。青涩、迷茫、初恋、考试，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经历，而每一次更像是一次炼胆的机会。结果并不能够决定未来成败，只是对于现阶段的一种界定。接下来继续要和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曹芳和张希带来的《认真的老去》，唱出了多少人的共鸣。我们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的时候，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

0: 现在是7: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3: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4: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3: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2: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3: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5: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6: 986快乐购商城，10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7: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

0: 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看新闻，
1: 办政务，
0: 享服务，
1: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黄昏来得早了，给归途多留了些霞光。车窗外的田野，一捆捆稻草峻立如蝉，无人机正掠过收割后的金黄，炊烟和雾霭一同升起，模糊了天地的边界。秋日静好，已放下喧嚣，让智能降噪只留柔声作伴。
0: 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3: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六，

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不完美，我们可以坦然的去追求完美。人生有很多的遗憾，但是我们可以追求让自己不留那么多的遗憾。在追求的途中，我们要放下包袱，给自己以轻松。或许来聆听我们轻松的好音乐，就是对自己最好的释放。接下来的这首好歌来自卓亚军的《洛丽塔》。

0: 欢迎各位在此刻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陪伴在您的行车路上，来自于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98.6 的直播节目早安986。Hello， 各位早，我是小杨。
1: 早上好，我是宇航。
0: 这个强烈要求啊，这个电脑应该换一换了。
1: 每天都快砸电脑的状态。
0: 对对对对，你说要是砸了该怎么办呢？你说
1: 也不能硬砸，就是
0: 前后都是摄像头还。
1: 对对对对。
0: 旁边还没人，你说赖也赖不了别人。
1: 是是是。
0: 再加上近期这个财政比较紧张，你说砸完之后没得换了。
1: 所以想想还是忍了。
0: 啊。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随时在我们平台进行留言啊，这个经过了十一假期，然后呢又经过了两三天的这个补班之后呢，
1: 嗯，
0: 我们进入到了十月的中旬是吧，
1: 我们也进入到了2026年下半年，一切回归正常的一个阶段了。
0: 2026年的所有假期全部都已经完美结束了，
1: 梭哈了朋友们，天哪，
0: 拒绝黄赌毒，明白吧，不要用一些黑话好吧，
1: 嗯，
0: 什么叫梭哈呀，这句话，
1: 嗯 ，all in，
0: 拒绝黄赌毒。这个也向大家呢都可以随时来进留言啊，我们下个月的7号呢就是立冬了啊，
1: 嗯，
0: 距离我们今年的2月5号过年呢也就是3个半月的时间了，太吓人了，
1: 这3个半月你要论星期来算的话，哎，一星期一星期就这么过去了，真的太吓人了，
0: 哦，是吧，羽绒服是买不起，棉袄的钱还没挣出来呢，
1: 那咋整呢，
0: 那今年过冬该怎么办呢，啊，
1: 抱团取暖吧，
0: 对，这个姐妹兄弟们，兄弟们还好，兄弟们的衣柜就那个袋子，塑料袋子去那翻一翻过冬的衣服，那姐妹们你说一翻就感觉去年是裸着过来的，就不合适了是吧，
1: 姐妹们衣服多，但是如果这要穿出去的话，她会觉得哦，我没有衣服，
0: 对对，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你今年的气质，
1: 但是我要给姐妹们说一下，
0: 嗯，因为今年你的小肚腩已经是三折叠了，明白了，
1: 衣服靠搭配，真的旧衣服搭配搭配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0: 没错，
1: 嗯。

0: 到路边有一些变化，比如在外环路上，这个枫叶就一下变红了，还有一些像爬山虎之类的啊。如果说您在近期上班或下班有路过一些让你觉得特别唯美的路段，欢迎各位都可以随时的分享过来。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80450808。

0: 亲，反对博养厚葬，提倡文明祭奠，简朴丧葬礼俗，弘扬科学精神，倡导时代新风，反对浪费，文明办事。
1: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服务，
1: 拿好礼，
3: 就在和山云。
1: 城市生活新选择，
2: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

0: 时间是7:52，陪在您的行车路上，来自于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的直播节目早安986。哈喽各位，早上小杨。
1: 早上好，我是宇航。
0: 在近期呢，天气是一夜之秋啊，这个渐入深。

0: 明天呢是一个晴天，最高气温呢降至到了近期最凉的一天啊，只有零上的16度，最低气温是零上的7度。那么在之后呢，气温也就是在16度到20度的区间范围之内了。所以温馨提示大家一下，在近期内要做好我们的添衣保暖了。这周上班呢也穿上了长裤啊、长袜子，然后呢不知道各位今天的穿搭是怎样的啊？我们来看看今天为各位推荐的好物是什么。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986快乐国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好物。那这个东西应该是所有女生必不可少的，也是所有男孩子送礼物一定会选择的一个东西，那就是 TF Tom Ford 的经典黑管口红。你知道一个人的气色，就有了口红之后就会加持的让整个人明媚起来。那秋天呢，一定要有秋天的色号。
0: 哎，
1: 是
0: 什么色号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TF 超级经典的、超级火爆的这个黑管口红，甄选了5个色号。就是那些盲选都不会出错的色号，然后想要秋天入手一支口红的话呢，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而且价格也是买一送一哦，299块钱，正装3克的，你就可以买到2支。
0: 对，多好。
1: 对，单支的话，你这相声捧哏，感觉每次都捧那梗节儿上面，让人
0: 梗节儿
1: 要把我拍倒。
0: 这不是时隔了十几天吗？
1: 有点生疏了，
0: 对，咱俩有点生疏了，
1: 有点陌生了，
0: 真
1: 是。
0: 对对对，
1: 来，再来一次啊！
0: 磨合，再磨合上几分钟呢啊！
1: 朋友们，今天的口红价格不算贵，不用开个家庭会，超值买一送一，只要299就可以拿走2支装，1支100多，买的可是 TF 的经典黑款口红啊！
0: 嚯！
1: 哎呦，真是！送礼呢，推荐就是16号色。啊，还有80号的车厘子红，特别适合秋冬，然后下单就会有礼袋的，所以不用额外包装，你收到货就可以送了，赶紧在平台上来回复秒杀二字进入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啦。
0: 其实说真的啊，这个说到这个送女士的一些礼品什么的啊，哎，真的男生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口红会多一些，是吧？
1: 因为它的价格适中，然后大小也适中，又会讨喜，不会出错。哎，不过色号真的有出错过。
0: 是啊，
1: 我记得我爱人给我送口红，我当时还在
0: 送了个
1: 月子中心的时候，然后他也看你生活挺暗淡，正好赶上那个一个情人节还是结婚纪念日，就送了我一个口红。妈耶！
0: 不要埋怨，有人爱你，有人惦记，要好嘛，要开心嘛。
1: 他是那种变色的，你知道吗？首先一开始是
0: 什么叫变色的？
1: 一开始涂上去是润唇膏，然后变就变成了粉色，就是那种你知道，我都已经当妈了，他给我来了一个少女粉。
0: 好。
1: 其实我从年轻时候我也没有驾驭过少女粉。
0: 这当年那个死亡芭比粉啊。
1: 是这个感觉，但没那么死亡。
0: 但说实话，在男生眼里，那个粉色感觉特别适合女生
1: 啊。
0: 这确实可能直男不
1: 嘟嘟的，
0: 对，直男不太懂。他万一什么都送到你心坎上，这时候你不就琢磨了吗？他怎么能这么懂女人呢？
1: 哎呀，
0: 这不更害怕了吗？
1: 经验挺丰富，你是不是经历过这事？
0: 我啥也不懂，找我有个朋友叫大头，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他懂，他老告诉我。
1: 好久没提这大头了。
0: 是
1: 大
0: 头
1: 最近过得好吗？
0: 大头，11月7天忙了5天呀。
1: 哇塞，挣钱去了。
0: 哎呦，不是，怎么能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嘛。
1: 天哪，真
0: 幸福。怎么能提钱，哪有什么钱呀、啊、这个确实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秋色呢来聊一聊，在近期呢您的通行路上你见过最美的落叶路段是哪里。各位可能没有留心过。

0: 见过最美的落叶路段是哪里。
1: 嗯，
0: 各位可能没有留心过，或者哎，可能一下换季了会感觉特别明显。比如说那天我在下外环的时候，应该是爬山虎呀还是什么，就是那种
1: 特红、啊、
0: 哎，红色，然后有一些泛黄那种感觉。
1: 对，东环路上真的很好看、嗯、你知道你从东环下来走五一路的时候，五一路又叫做是迎宾大道
0: 哦，
1: 这一条路上的银杏叶这几天绝美
0: 是吧。
1: 嗯，
0: 你看咱们的明湖景观大道那个银杏，我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包括咱们还有哪里啊都知道的那个梧桐大道
1: 啊，我
0: 哎也有，还有各个县区有一些广场上也会种着银杏啊。
1: 对，
0: 也向大家在近期有没有看过哪些最美的落叶路段发过来。可以说咱们张家口的秋天真的特别短，那么在今年有哪些适合去哪拍一些秋景呢，再稍后跟大家来聊一下。如果近期你去哪打卡拍照了、
1: 哎、
0: 也可以分享过来。
1: 你这背景音乐放的人有点兴哎。
0: 我等会儿倒倒口，这我没转过来，
1: 让我想到了欧洲的
0: 宫，你等会儿让
1: 宫廷里边旋转，
0: 让我落落地啊，让我找找咱们张家口的感觉，
1: 挺性的
0: 啊，挺性啊，是性，你知道吗？一个鼻音啊，一定要重，就跟那个叫什么宁菜，你知道吗？啊，这个蒙面是一样的。
1: 对，你这
0: 你等等我倒倒口，我现在倒不过来，我从这个等会儿我倒倒口啊啊，对，
1: 你这也特别应景，你知道吗？
0: 你知道为什么选这个音乐吗？
1: 为什么？
0: 人都说现在啊，这个时代啊，这个世界啊，要科学和玄学结合起来。
1: 当然
0: 啊，就量子力学嘛，所谓科学解决不了的事情，就给它另立一个叫量子力学。然后说这听这个旋律啊，人就会有一些好运和正能量和正气过来。
1: 一定会的。
0: 哎呦，
1: 这个、我特别信。
0: 那天我就听这、那个听看着这个短视频的这个配乐，就给睡着了。
1: 嗯，是这个吗？
0: 哎呀，梦里面呀，真是啥都有啊。
1: 哦
0: 后来我就觉得很神奇啊，那一天的心情都特别好，所以今天呢也把这个作为我们的节目的背景音乐了。在这个秋天呢，我们的美拉德秋色，这个美拉德其实是一种概念还是？
1: 大地色。
0: 大地色是吧？
1: 对。
0: 嗯，所以在近期有哪些你手机里拍的较为出片的照片啊，也欢迎各位都可以随时分享过来，让我们看看你的拍摄技术怎么样。
2: 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力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八点整。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0508080。